感谢主，我永远无孤单咯。真侪人有孤单寂寞的热情，那是孤单寂寞的情绪。临到时，头先要提醒我，并无孤单，因为上帝甲我同在。然后安静落来，向上帝祈祷。咱搁一摆听到上帝保证甲同情的声音，同时会感觉到上帝慈爱手底下托掉着咱。上帝对人的恩望是要人有快乐的生活，包括甲人来往，既然人之间的关系，朋友之间的友爱，咱是上帝的儿女。若是在这方面感觉到有缺乏，请立刻转向上帝，求上帝指引，予咱机会甲别人接触。上帝会对各方面加力量予咱，鼓励咱，激励咱的信心，去甲别人来往，或者交新的朋友。感谢主，因为伊的同在，咱永远袂孤单。咱也会将家己的兴趣、友爱的态度、互相帮助的精神、及快乐的心情，去帮助遐伫孤单寂寞中的人。有时一个微笑，也会将因沉重、忧闷的情绪变作喜乐。

朋友，咱听到真侪对消极发出来声音，宣布真侪通惊的代志，你有啥物感想呢？主要所讲，伫世上恁有苦难，但伫我内面有平安，因为我已经赢过世界。当周围环境改变，而且扰乱咱的人生时，亲像失去亲爱的人、失恋、失业、退休，生活环境中每一件予咱忧伤、惊吓、破坏心灵平安的事，上帝会伫咱内面讲：唔通惊，唔通烦恼，唔通忧愁，我要将平安赐予你。

我心快乐，我会灵喜乐，我抱着这种心情，发现感觉每一个所在拢充满着快乐的气氛。乐观是世界顶最神奇的原动力，这种的态度会通乎极叮当的事件转变成做意外好机会，孤单无聊的工作转变成做有趣味的学习。快乐、喜乐的根源是对乐观及信心来的。我的心常常喜乐，因为我知影上帝时刻甲我同在，引带我做出美好的工作。我的心常常喜乐，因为我知影伫我内面有喜乐的泉源，直直清清袂了。我的心常常喜乐，因为我知影凡事努力向着光明前进，其他无重要的观点自然会渐渐消磨去。今仔日我拥有快乐、轻松、喜乐的心情，面微笑接待每一个跟我接触的人，让我内面奇妙的贴心自然流露出来。感谢主。朋友，你有无找到了喜乐的秘诀和成功的生活吗？